0: 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节目主持人钟文。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青年钢琴家李兴汉，他是来自中国哈尔滨啊，出生自哈尔滨，后来到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钢琴专业获得了演奏博士，师从俄罗斯的功勋艺术家奥米加朱可娃、柴院钢琴家教授埃莱奥诺拉卡尔普霍娃。在俄罗斯乐坛，李兴汉其实已经是一位比较活跃的而且备受瞩目的青年钢琴演奏新星。在校期间呢，应邀参加了俄罗斯文化全俄拉赫玛尼诺夫音乐节和坦波夫国际音乐节、意大利的佩鲁贾国际音乐节，并且与众多的乐团进行合作，也受到了乐领导的高度评价。那么今天呢，来到音乐之城节目当中呢，是兴汉与安德烈两位钢琴演奏家在我们的哈尔滨10月5号，也是十一黄金周的时候，晚上19点钟，我们可以走进音乐厅，共同来聆听二位钢琴家带来的这一场啊钢琴协奏之巅峰的两部，一个是柴一，一个是拉三，用双钢琴演绎的协奏音乐会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共同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提前来了解这两部协奏曲当中的一些精髓。那么在走进我们音乐厅聆听双钢琴版本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更加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情感和体会。那么今天呢，兴汉，我们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聆听了第一和第二乐章，是这个柴一的前两个非常让人感受到辉煌和沉静的两个部分。那么来到第三乐章的话，可以说又是一个冲刺了。
5: 第三乐章它其实是很热情的啊，它的标题是Allegro con fuoco。它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热情如火的意思，
4: 那火热的一个快板，这个手指的这种翻飞的程度啊，和这个速度上，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情感的一些张力，节奏的铿锵的感觉，是不是也比前面会更加的有一种冲击力呢？
5: 对，它是快板，它是很快的，它的手指跑动很多。然后但是它不仅仅是由手指跑动上的东西，它也有很抒情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它这块是很抒情的，它的歌唱性是很强的，它是很温暖的。

0: 然后这块过后呢，它还是它的华彩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的华彩是会给人很震撼的感觉。它华彩是两个手，它的八度它是会快速连续弹奏的，它的对这个基本功的要求呢，其实是挺高的，然后也是回到了很辉煌的感觉，最后的华彩，和第一乐章它也是交相呼应的，是很辉煌的感觉。但是华彩之前呢，它还有一个，左右手在这个高音部分就是快速弹奏，它其实，大家认为这个八度连弹它是很难的，但其实它不是这个第三乐章最难的部分，最难的部分它是华彩之前。他的左右手的这个快速的弹奏，他要求这个演奏者，他的手指的颗粒性很强，很清晰，而且也要把这个旋律很好的突出出来。就是说，这个右手的高音旋律，它是要比左手的低的旋律，它是要更清晰一些的。
1: 那我们平时啊都说这个快速跑动，快速跑动。其实这个手指的这个就是这种机制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弹奏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如果说没有很强的颗粒感的话，可能突噜哇呼，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像我们感觉到很粘连，有的时候是说这个钢琴家为什么说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知道，哎，有一些弹得非常的好，它好的点在于哪里？就在于可能有一些非常难点的一个乐句的表达的时候，他的手指在触键时候的清晰度、准确度以及颗粒度都能够达标，这才是那个我们在聆听过程当中啊一个标准性的一个标杆。那么就像是这个星汉，他特别了解这个作品，也提前跟大家说了，华彩前面的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尤其是在这个音乐厅聆听欣赏的时候啊，也考验考验星汉啊，我们共同来听一听这段到底完成的怎么样。然后同时呢，这个华彩其实它也是整个协奏曲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导赏的时候啊，这个音乐家、演奏家们都会提到这个华彩。那么，星汉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这个协奏曲当中的一个钢琴演奏的华彩段落？
0: 华彩其实就是只属于钢琴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上呢，它其他的乐器它就是都会听钢琴家来演奏吧。它在这个时候是钢琴就是。独自在这个舞台上演奏，华彩一般，对钢琴，对这个演奏者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大部分的华彩它都是技术，它都是很难的。就像这个第一乐章的华彩，它不仅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它这个，对于手指的清晰度要求它是很高，然后而且这在钢琴，演奏华彩的时候，如果就是一丝细微的缺点它都是会被放大出来的，因为这个时候只有钢琴在演奏，大家都在聆听钢琴。
1: 主要听的就是钢琴，有点类似于我们怎么说呢？我可能中文这么说，大家可能理解的更能确切一些，就是 solo 啊。但是呢，它是在有这个音乐想象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去听这个钢琴的演绎，所以说它的这个手指的表达，所以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重点来听听这样的一种就钢琴家哎特别出色的、特别出彩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啊。那么呢，我们今天在第三乐章的时候，刚才星汉已经为大家拆解和重点强调了啊哪里是最难。那么接下来我们聆听这部作品的时候，一起来感受一下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那辉煌大气的第三乐章。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和现场当时观看吉星和卡拉扬合作的这一场音乐会时候的那种澎湃感，也想直接为他欢呼和鼓掌。真的是在这个听完柴一之后，让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的那种力量的磅礴感，以及不愧为旋律大师啊，这样的一种旋律线条的那种悠长和婉转感。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特别请到了星汉，他总共在这一次十月五号晚上19点的这个音乐会当中呢，为大家总共献上两部这么宏大的协奏曲。可以说啊，这个对体力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接下来的这一部可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3钢琴协奏曲。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众多的国际性的钢琴大赛上能弹拉二拉三，那真的是啊，在这个就可以说难度上真的是上星级别的了，顶尖级别的了。有很多的这个之前的钢琴家甚至是音乐评论者都评论啊，无论是说像是这个大象一般的这样的一种啊红，这种艰深，或者说是像铲了10吨煤一样那种体力性的一个消耗。那么这次包括我看到星汉的时候，我都觉得比上次来到直播间的时候要瘦了一大圈啊。我就在问他，我说是不是因为练琴练的啊，这个就是如同跑马拉松一般的这种感受，让孩子瘦了很多啊。但其实星汉说姐姐并没有，就是很努力的在练啊。然后呢，这个状态也是很好的啊。现在，那么这一步呢，拉三对于来说这个青年的钢琴家来说，尤其是个挑战。那么这次星汉也先为我们介绍这部作品。
1: 拉三，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它呢是世界上最难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他说是之一，其实最难的钢琴协奏曲公认的啊，一共有两首啊，一首就是这首拉三，另一首就是普二，普罗科菲耶夫，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它的难度呢，它的难度它不仅体现在技术上呢，它还体现在体力、耐力，还有音乐的控制上，因为拉赫玛尼诺夫这个作曲家，你要弹好他的作品，他的技术是很难的，你要再能驾驭他的技术的同时，你还要去把他的音乐表达出来啊，所以说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他都很难。而且整体这首曲子呢是大概是40到45分钟，全程是几乎没有休息的啊，它的和弦跨度很大，它有很多就是10度甚至是以上的和弦，然后它有大量的长乐句，演奏者呢需要在就是很大的这个技术压力的情况下，他要保持歌唱性，所以说这些种种因素一同构成了这首最难的协奏曲当然它的最难它其实只是一个噱头就是你抛去它最难的外表，它其实这首曲子的内在它是闪闪发光的，对于我来讲。
0: 那闪闪发光在哪里了呢？
1: 就像

0: 像拉三的第一乐章呢，它中间有一段很歌唱的部分，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因为拉赫玛尼诺夫在创作这首协奏曲的时候，他其实是在伊万诺夫卡，就是他的故居啊，就是我之前也在那个地方演奏过，他的那个故居，它是很漂亮的，但是当时这个国内局势动荡啊，他就是。国内局势它是很动荡的，我想哈，拉赫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回忆以往美好的时光啊，回忆以往美好的就是国泰民安的时候啊，就是他这一段让我给我的感受就是一个回忆，啊，它是很美好的。
1: 包括那个后来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走出去，然后呢，他对于他这个整个人生经历来说，他都融进了他的这个作品的创作里，而且呢，像那个星汉说的，一个是在情感的难点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他这个作品的一些技法上，演奏的技法上，其实这个拉赫玛尼诺夫他区别于其他的一些，他既是写作的作曲家，他又是钢琴家，但是他的钢琴家为什么说这个作品跨度非常大，是因为他本身有一种叫什么综合症。
0: 对，他的手是非常巨大的。
1: 巨大，对，导致他其实因为这个病症，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手，他的先天的发育，他的手就比我们常人要大一些，然后所以他的这个写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跨度就比较大了。对于这个我们钢琴演奏者来讲，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有呢，就是他的这种，人生的起落和悲欢也是，比较坎坷的。就像之前有过这个一交的失利，然后呢，后来拉二重拾信心，再到后来一步一步的，一部作品接一部作品。其实他是对于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来讲的话，为什么说我们看拉赫玛尼诺夫，无论是哪一些照片啊，就是看到他不同时期的时候，这个没中心的地方都有点极深锁的那种感觉，一个是内敛的一种深沉的那一种，充满了智性的一种感受，但同时呢，也有一点略带着一点点小小的思虑和忧愁的感受，所以说都融进了他这种音乐里，又有那种俄罗斯那种特有的那种苍凉和辽阔之感，所以在这个拉三的表现上啊，可以说对于年轻的演奏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么这一次呢，星汉也勇于挑起了这个重任啊，然后这次与安德烈老师他们两个人共同演绎一个双钢琴。新的版本，我相信会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年轻钢琴家来讲，我们现场去聆听和感受拉三，又是一个不同的新时代的诠释的一个全新的感受。那么呢，星汉也为我们介绍介绍开篇的这个第一乐章，
0: 第一乐章它其实是，首先是弦乐，它是由弦乐拉开序幕，它是，很安静、很安静的。然后钢琴它在之后，钢琴进入，它只是单音，它的旋律它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一段它其实并不好表达，因为它的如果你这一段的音乐表达不好，它就会有一种喝白开水的感觉，表达的就是会比较无趣。因为有的时候，当音符少的时候，你需要更去花费精力去表达，因为音符多的时候，它的和声就可以帮你表达一些情感，但是当音符少的时候，就更考验演奏者的音乐理解了吧。然后之后呢？之后他就进入了一个啊，之后钢琴就是变成复杂的伴奏了。然后经历一段发展，然后这个钢琴就迎来一个小华彩的乐段，然后这之后呢，然后就进入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很温暖、很抒情的片段。这一段它是降 B 大调的，但是它不像是柴可夫斯基协奏曲中降 B 大调那么辉煌，这里就是像在回忆一样。
1: 那回忆的这个段落的这个旋律，能不能提前让我们知道是哪个部分？你可以大概哼一下吗？这个旋律。

0: 两个版本的第一个版本它是托卡塔，托卡塔式风格的什么是托卡塔式风格呢？就是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快速均匀的音符跑动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和弦，都是快速的跑动。然后第二个版本呢，它是大和弦版本的这个版本它更厚重，就是因为它和弦很多嘛，它就是有一种更厚重的感觉，更悲壮一些。然后他的情感表达也会更强烈一些，然后他是以密集的大和弦为主，他的技术难度是更高的。我在10月5号的演出中会演奏这个大和弦版本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大和弦版本的。
1: 也挑战了一个就是比较气势恢宏的这样的一个，像我们这华彩也是有 AB 版啊，那这次呢，星汉也是真的是挑战了这部作品啊，也把这个最恢宏的这个华彩为大家呈现。那么这一个乐章可以说呢，它的篇幅也是蛮宏大的，在演奏技法上比较复杂，结构精妙，但是呢，它不仅呢有这种炫技在里面，但是更加承担的就是我们整个曲式的一种推进感，情绪是层层递进、步步升华的，而且呢，把这个张力推到第一乐章的最后这样的一个顶峰，完美诠释出了就是静水藏风、厚积薄发的一个艺术质感。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星汉依旧为大家选择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个版本，
0: 索科洛夫，格里高利·索科洛夫的版本。
1: 好，那么这一部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编号30，我们即将欣赏的就是索科洛夫版的，协奏呢是 BBC 爱乐乐团，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欣赏拉三的第一乐章。

0: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钢琴家索格洛夫演奏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那么在乐章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拉赫玛尼诺夫特有的俄罗斯式的一种情绪情感，在旋律线条当中体现得非常的明确。那么在第二乐章呢，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富有诗意又略微带着一点忧郁和悲情浪漫色调的一个篇章。那么呢，也请我们的星汉在这个时段与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拉三的第二乐章。
1: 第二乐章呢，它是一个柔板的间奏曲。什么是间奏曲呢？间奏曲就是间，它就是中间的意思，它是可以理解为中间。

0: 间它用来过渡的一个曲子啊，因为它拉三呢，它是很激烈的，第一乐章、第三乐章很激烈，如果第二乐章它也很激烈的话啊，观众们会有一个审美上的疲劳啊，所以说第二乐章它写一个间奏曲来让这个观众们就是能有一个休息。啊，所以说呢，这个间奏曲它一般都是很缓慢的，很抒情的。啊，拉三的第二乐章，它也是一开始它也是很抒情的，但是它的后面它就没有那么抒情了，它也是缓慢推进的，乐句之间缓慢推进，它后面会达到一个很大的高潮。啊，它也是听完让人很感动的。然后呢，它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它这个。也是和弦很多。第二乐章一开始它其实是很优美的，它的旋律也是很优美的，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随着发展的话，它这个旋律它是越来越长，越来越有激情。然后乐队和钢琴之间，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话，然后，然后之后达到了这个大高潮啊，钢琴它是大高潮，它是以大和弦为主的，然后它的这个音乐呢，也由这个抒情婉转呀，它变得这个雄伟了起来，然后力度就是达到2个强，啊，甚至是更强啊，这一段呢，它就是。最拉赫玛尼诺夫式的高潮之一，因为它很宽广，它很浓烈，也很深沉，这里这个高潮对演奏者的这个考验很大，就是正如之前所说，它需要在这个巨大的技术压力下，还要保持歌唱，因为它这个大和弦很多，它的音是很多的，你要把每一个音都弹得清晰，而且这些音它的这个。每个音它的声音音色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它的底音和它的高音啊，它要更突出一些，对，就是这样。
1: 那么很有拉三的这种拉赫玛尼诺夫的风格，我们在这个拉三当中体现的，就像是星汉刚才介绍的，前面的话如同是深夜里的一种沉思感，以及往事的回溯，满含着一种温柔之感。但是呢，在整个二乐章的一个中段开始，骤然的就提速了啊，也是非常的有这种戏剧的一种冲突感。所以在这个音乐的叙事上，我认为它其实是很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一个迸发与张力。力和一种啊抒情动人内核以外的热情感。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小听一小段，然后呢，在节目临近结束之前，我们再与星汉共同来聊一聊这部作品。我们稍后呢，一起共同来聆听的就是拉三的第二乐章，共同沉浸其中。

0: 今天在时间当中呢是很有限的，所以呢这部拉三呢，我们如果想听的话，一个是在线下我们可以找协奏曲的版本，再有呢就是我们10月5号的晚上19点钟可以走进哈尔滨音乐厅现场聆听李行汉与安德烈的双钢琴的演奏版本，相信会给大家和乐迷们带来一种别样的音乐体验和感受。那么今天呢也是行汉在结尾的时候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呢？
1: 10月5号晚七点，我将与俄罗斯钢琴家、教育家、哈尔滨音乐学院外籍教师安德烈·布格里诺夫，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为大家演奏这两首协奏曲。此次音乐会是双钢琴合作演奏，我将会尽我的努力为大家呈现这两部伟大的作品。
0: 好的，
1: 谢谢大家。
0: 那星汉呢也是与大家发出邀请了，同时呢也期待着许多的好朋友们，我们都能够在十一的小长假当中不仅有快乐的节日，同时也有震撼心灵的辉煌音乐陪伴大家。我是钟文，明早七点到九点继续与您相约，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高杰带来的更精彩的音乐节目，我们锁定 FM102.6，明早见。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快节奏和喧嚣的现代生活当中，人们常常会感受到压力和焦虑，而古典音乐则是一种弥补和救赎的艺术灵魂。古典音乐的旋律深沉优美，能够触动到人的内心深处，让我们放松身心，平复烦扰。今天的阳光音乐吧，我们就来欣赏那些治愈心灵的古典旋律。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搜索添加我的微信150-4586-4197来参与阳光音乐吧节目的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和你听古典话生活。

这段旋律是巴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出自于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它旋律悠长，时间仿佛在缓慢地流动，即使在阴霾的日子，我们也能感受到世界的善意与明朗。这样宁静的音乐帮助我们与过去和解，心境也会变得平和而充满光明。

典音乐就好像是一个大熔炉，不论是庄严肃穆、俏皮可爱，还是浪漫典雅、悲痛欲绝，这些人类的情绪似乎都可以装进到这个容器当中，感染着每一个当下的聆听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上那些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去感受灵魂深处的美妙声音。

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作品 K622 创作于1791年，那是莫扎特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在创作时作曲家已经病重，但在乐曲当中却没有怨天尤人，只有平静和感恩。尤其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第二乐章，慢节奏当中蕴藏着深沉的情感，静谧而祥和。

巴尔扎克说，只有音乐有力量使我们回返到我们的本真，然后其他的艺术却只能带给我一些有限的快乐。古典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有着独特的治愈人心的魔力。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E小调第二号交响曲，让我们在温柔和缓浪漫唯美的古典音乐当中舒缓解压，治愈心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安于静室，心悦于清音。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

0: 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欣赏的是那些可以治愈心灵的古典旋律。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创作于1938年，是他管弦乐组曲当中最为出名的一套。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其中的第六首第二圆舞曲。这段音乐虽然短小，但是配器丰富，以简单优美的旋律、轻盈的节奏和丰富的层次感而深入人心，且广为流传。在轻松又具有律动性的音乐当中，希望收听节目的你每天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

罗曼·罗兰说过，在人生的战场上，贝多芬总会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贝多芬是一个长相和个性都像狮子一样的人，但他却创作出了如此优美、温柔而深情的乐章。对于悲怆奏鸣曲的第二乐章，我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因为面对内心的美，一切修饰都显得苍白而多余。贝多芬总是真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正因如此，才更能打动人心。

舒曼的钢琴曲集《童年情景》是对于甜美往事的回忆，《梦幻曲》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也是钢琴家霍洛维茨音乐会上的固定安可曲，令成千上万的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首曲子节奏平稳缓慢，旋律抒情动人，充满着梦境一般的浪漫诗意，让我们忘了纷纷扰扰，做回心中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感受宁静，治愈心灵。钢琴在肖邦的指尖之下，以自己独有的声音诗意地吟唱起来。音乐的个性与钢琴的特性就好像是水乳交融一样和谐。肖邦的21首夜曲以柔和舒缓为基调，适合静静的聆听。所有的欢喜与惆怅，浪漫与悲叹，乡愁与茫然，让黑白键娓娓道来，带着思绪到心的深处远游。一觉醒来，你会发现世间不过如此。

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炫技一派的绝响。第18变奏曲《如歌》的行板是全曲最经典的段落。整部狂想曲进行到这一变奏段的时候，节奏突然放缓，演奏出一支淳朴的曲调，旋律优美而抒情，震人心魄。1980年的美国电影《时光倒流70年》曾经引用这段变奏作为主题配乐，使得整部电影显得更加的浪漫感人。如果你还不认识拉赫玛尼诺夫，请一定要听听这一首《如歌》的行板，相信你也会为之动容。

这首《小华尔兹》是一首令人愉快的钢琴独奏小曲，由19世纪委内瑞拉钢琴演奏家、作曲家特蕾莎为她的女儿而创作。特蕾莎的音乐生涯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她经常会在音乐会上演奏这首迷人的小曲子。音乐就是这样奇妙，尽管篇幅短小，却专治各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舒伯特的《罗莎蒙德序曲》创作于1820年夏天，是为戏剧魔术琴所写的配乐。不过后来这部戏剧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其中的序曲却流传了下来，并以罗莎蒙德序曲之名被人们所熟知。序曲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题旋律，这些旋律在不同的声部和乐器之间交织发展，给人以丰富的听觉感受，节奏变化较为丰富，既有舒缓柔和的节奏段落，营造出宁静抒情的氛围，也有节奏明快有力的部分，增加了音乐的动力和张力。

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冬去快速波尔卡创作于1862年。这首波尔卡是作曲家为当时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舞厅创作的，而这家舞厅也是欧洲最早的室内游泳池。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影片《天堂电影院》由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执导。该片讲述了由萨瓦特利·卡西欧扮演的多多，喜欢看放映师艾佛特放电影，在胶片中找到了童年生活的乐趣。该片获第52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小提琴如泣如诉的声音瞬间把我们拉进了回忆里，而回忆只能永远停留在时光长河中。

塞缪尔·巴伯是二十世纪美国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这部第一交响曲是他早期的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美国音乐界正处于探索和发展的阶段。巴伯的这部交响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美国音乐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在这部交响曲中，既可以听到浪漫主义时期那种优美动人的旋律和丰富的情感表达，同时也能感受到现代主义音乐的创新和实验精神。它的旋律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容易让听众产生共鸣。

1845年，瓦格纳在玛丽恩巴德疗养时，开始阅读格奥尔格·格维努斯的德国诗歌史，从中获得了创作灵感。从1862年开始，直到1867年才创作完成。纽伦堡的民歌首序曲将宏大的管弦乐、复杂的和声以及动人的旋律完美结合，具有典型的瓦格纳风格，旋律激昂壮丽，充满了活力和戏剧性。它以一种宏大的气势开场，逐渐引入各个主题，序曲中既包含了欢快的节奏，展现出纽伦堡的热闹与繁荣，也有抒情的段落，体现出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悲怆奏鸣曲不仅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中的巅峰之作，也是他唯一一部由本人亲自加上标题的作品。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贝多芬高超的作曲技巧，还通过音乐传达了他对命运和社会的不屈不挠的态度。这部作品不仅在演奏会上频繁上演，也是许多钢琴家钟爱的曲目之一。

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系列电影影迷们的心中，星际大战绝对是能够排在前几位的经典作品。除了影片中波澜壮阔的太空场景和星斗场面之外，这部能够从1970年代一直被人们深受喜爱至今的电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即使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一定曾经听说过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在创作《星际大战》九部曲《天行者的崛起》配乐的同时，约翰·威廉姆斯也忙着从过去的40年间创作的电影音乐当中，选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主题，加以彻底重新的编曲。他以小提琴为主要的表现乐器，让这些主题音乐呈现出和原本电影配乐完全不同的体验，并邀请到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合作录制，于是就有了2019年两位大师联袂推出的这张《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由电影界最著名的作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编曲，小提琴天后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

电影《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的配乐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的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约翰·威廉姆斯，他写的音乐实在是太棒了。每次我去看他的电影的时候，当音乐里有小提琴或者是大提琴，他就会有想要演出的冲动。现在终于有机会能够重新诠释这些已经成为经典的配乐，真的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约翰·威廉姆斯赢得过五次奥斯卡、四次金球奖、五次艾美奖和24项格莱美奖。这次针对专门为小提琴所改编的电影主题音乐的专辑，他解释说，这些电影主题呈现在小提琴上，变成了一种不同的情感体验。安妮·索菲·穆特是4届格莱美奖的得主，被誉为是当代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之一。他说，能够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星际大战2》当中克隆人全面进攻，来自于安妮·索菲·穆特在2019年发行的《穿越星际》电影配乐精选当中的作品。在这张专辑当中，编曲家、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也是进行了二次的创作，结合了小提琴的一些独特的技法和新的感受，把原来的电影的主题音乐和一些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风格进行了再次的结合。例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新改编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中的《海德威》主题曲。这首曲子也被他和穆特描述成为《哈利波特遇见帕格尼尼》和一支21世纪的卡门幻想曲。

震撼的音乐来自电影《大地雄心》当中的主题音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著名的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演绎的版本。差不多在几十年前，约翰·威廉姆斯就和安妮·索菲·穆特由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普列文介绍相识。他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是《标记》，这也是一首为小提琴独奏、弦乐组以及竖琴而创作的作品。2017年在美国的坦格屋音乐节首演，两年后他就再度和约翰·威廉姆斯合作了这张《星际穿越》的电影小提琴专辑。穆特和约翰·威廉姆斯都认为这张专辑将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录音。穆特回忆说，他在德国的黑森林里长大，十几岁的时候爱上了《星际大战》，而这些电影当中的旋律也深深地打动了他，始终和他在一起。这就是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的美妙之处，即使没有这些电影，他也有自己的生命。

1993年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当中的配乐，这几乎可以说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代表作了。电影当中的原声演绎是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帕尔曼，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女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这一版呢，更加的有柔美的深情。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萦绕人心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之外，还收录了《巴女生涯原是梦》和德古拉配乐，以及浪漫的电影《新龙凤配》的主题音乐。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品味。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哈尼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哈尼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

0: 团结，筑梦未来。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华丽流淌的曲调，
7: 奔放活泼的情绪，
6: 悲情豪迈的乐章，
7: 优美动听的音符。
6: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7: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索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林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索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体现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通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冬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通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4: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11: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 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10段哈，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向你问好，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Take My Hand， 牵我的手。这首曲子很细腻啊，细节上相当圆润，轻盈柔和。钢琴和小提琴的交织呢，营造出了沁人心脾的唯美氛围，这种美而不失厚重，悲而不伤，恰到好处。

Sangate Bodhisattva.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啊，在孩子面前修脾气，在夫妻面前修忠诚，在父母面前修孝道，在朋友面前修人品，在弱者面前修善良，在强者面前修淡定，在自己的面前修的是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取名一花一世界，来自李志辉。可见山水，听见悠扬，回到自己，轻盈安静，一如既往。

精神之家。这首曲子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长笛和手打鼓的配合，可以说恰到好处，舒缓优美，展现出了很强的南美土著的气息，会让你我有一种身临其境、流连忘返的异域风情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的成名呢，源于一部电影啊。本来呢，它是被导演信手拈来作为渲染主题的音乐道具的，但最终与影片一并成为了经典。它是一支钢琴协奏曲，节选于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一段最著名的18变奏。它是将拉赫某个作品的五线谱以某一线为中心，将上下音符翻转，成就了这样一首动人的主旋律，命名为《似曾相识》。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都曾经被完美的装进过彼此的眼睛里啊，眼睛里像装满着满天的星星，璀璨光耀，但是终究星星呢还是会陨落，光芒还是会消失，眼里暗淡。闭上眼再想象一下那曾经的光芒吧，然后呢你会会心一笑，恭喜你，你成熟了。

移民之歌，选择专辑 Son of the Irish Whistle。 这是一首漂泊的人听了会流泪的乐曲啊，爱尔兰哨笛悠悠地响起，小提琴飘渺似远方的故乡，吉他音波琴弦勾起了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哨笛则倾诉着流浪和寂寞，纯洁而洒脱的感情。天籁般的声音，那是在召唤漂泊的人早些归乡。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缠绵往事》出自《神秘园》，其中呢不乏柔情委婉、激荡豪情，有浑浑如排山倒海之音哈。小提琴前奏沁入心脾，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在舒缓而优雅的音乐当中，悄然飘落在心灵的某个角落里。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每个人的人生要经历一番苦痛折磨啊，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已知是真，未知是谜，而未知之谜是一种遗憾，也是一份惊喜。未知的内心呢，不是空白，而是距离哈。这首来自迪恩·艾文森的《韵昧之声》，采自大自然的声音，舒缓且静心。内心一片平静，飞一般的感觉，让我们回到原始自然的世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通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4: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古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像这麦穗一样，粒粒饱满，子子同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艺术。

0: 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社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阿德丽塔是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创作的一首古典吉他小品。塔雷加被誉为近代吉他音乐之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而阿德丽塔正是其代表作之一，深受吉他爱好者和演奏家的喜爱。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德彪西钢琴版。有风从肩上吹过，耳边发丝轻颤，映出夏日骄阳的闪光，散出一丝温润的气息，连着纱巾和裙摆飘逸开来，似是春天的雏菊，夏日的百合，秋日的紫檀，冬日的冰花。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兼有作曲与演奏的禀赋，他的作品多达400首以上，其中不乏经典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更是一首吉他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是巴赫的G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舍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大家共同在丰收节来临之际来介绍一下本次的直播间里看丰收的一个我们这次的哈广电的活动。大花乡里说丰年，直播间里看丰收。9月22日至9月24日上午从9点钟一直到晚上的21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丰收节主题的直播喜悦开播，讲一段城史，落一款好物，助力农民丰收成果，也丰富滨城百姓餐桌。这一次我们一起关注天鹅甄选视频号，在相应的时段即可收看我们的这次的丰收节直播。这个丰收节哈广电视以金色的温度相伴你左右，同时我们1026的直播时间请大家记好啊，古典音乐广播的直播时间是在9月24日的下午15点到17点，也就是24号的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呢是1026的主播时段，那么由中文、文浩和高杰我们三位主持人共同为大家来在这一次的丰收节直播当中推荐龙江好物，也期待着大家锁定在我们的天鹅甄选直播视频号上来搜索关注，然后到时候锁定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与您继续来聆听和欣赏那沁人心脾的轻音乐作品，来享受清晨的美好时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